0: 你看这是
1: 过来的，
0: 第一台是第一方，现在是哪是第二方？
1: 第二方。
2: George Union Edwards Lincoln, initial A. Date of birth is 6-7-90, 6-7-90.